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

0: 本状态，就是说。
1: 那边状态感觉特别棒，得有资源，二月在咱海参和什么来的声音，我们那拉满的过来听，你在那公司，你的室友最后面也发现了，跟别人也看到一下。
0: 什么状态感觉特别棒？
1: 我状态感觉特别
2: 棒。那咱就上下边。
1: 我上边上边上边了。
2: 241, pour le 1800,

0: 三环路最上建安间。
1: 六三建安间，六三。
0: 我六三建安间是在最北线的黑松广场，是最西主播的路一百零三号线，我们在往前往出的北线站，向上干嘛忙都。
1: 就这样，就这样。
0: 我尝试不客气。

0: 好，不要谢谢了，行。
1: 好，感谢这车坐在旁边。
0: 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们这边的车，我